0: 这个方向。
1: 接那个腿平衡吗？
0: 上回哥，接你上回进来。
1: 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
0: 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
1: 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那个腿平衡吗？上回进来。接